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环境不景气，那我就更用心，再苦也努力，绝对不委屈。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4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

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
1: 锁定，请锁定。
2: 跟九二八同频共振。

0: 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1: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清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

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队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

580，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万，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

双板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2: 92.8。
3: 现在是中午12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3: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3: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3: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和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金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离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Thank you.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夺走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
1: FM 92.8
0: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92.8 发现好音乐。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2: FM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

现在是傍晚五点。好客是真情，好品评厚道。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

是和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场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南部山区西营街道现有1200立方米大型冷库对外出租，配套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可冷藏可冷冻，满足各种规模货物的存放需求，为您提供最优惠的价格和最优质的服务。有需要的请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15563366299，15563366299。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100到黄200，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

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一代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尊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2: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

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场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进行挑选了。

你的那些痛再也不能跟痛，你的快乐

0: 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9688。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价！
6: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5: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6: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5: 买手机到联通。
7: 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增加骨密度，呵护骨关节。孟氏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八罐批准名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孟氏牌安糖软骨素钙胶囊批准名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70-124-0001-55号。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
8: 北京时间18:30。
9: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

0: 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3: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

0: 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 64,786.3 万人次，日均 21,595.4 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4.0% 和 3.5%， 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1.36 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既能享受500元的国服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1: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0: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1: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3: 今天上午九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三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4: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5: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4: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 91.2% 的净流量和近 100% 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6: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下泄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7: 未来三天，

0: 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

0: 市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泉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2: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斯塔莫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

0: 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播出记者蹲点报道，做好土特产文章蓝莓小镇鲜果出村的新希望。
2: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乃祥主持。
1: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2: 加强优质供给，山东生活性服务业提档升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做好土特产文章是富民强村的重要途径，但小产业想要闯出大市场，不是种得好就能实现。记者在临沭县大兴镇蹲点时发现，当地有20000多亩蓝莓种植基地，年产鲜果16000余吨，可保鲜有短板、抗风险能力弱等问题，长期制约着产业发展。从破解物流冷链的眼前民生小事，到布局产业链升级的长远发展大事，当地直面产业堵点，层层破局。请听报道。
3: 上午8-9点是临沭县大兴镇蓝莓集市最热闹的时间，周边各村的种植户陆续赶来，现场议价，按需收手。这个自发形成的市场，一年蓝莓交易量达千万斤，
4: 卖了5郎斤，4600块钱，
5: 4000多块钱。这也是那什么多亩地呢？
6: 今天卖了1000多块钱，很高兴啊，真的高兴。
3: 但蹲点过程中，我们发现过了这个时间段，还没出手的果农就开始着急了。
7: 两块，
4: 我还要4块，太少了。
7: 不能着急，你就等。

0: 的。
1: 行，你明天还得有我打过哈。
0: 九点以前来我就能有，九点以后我就
1: 没有。忙忙的。
2: 为什么不从这边卖了？
3: 太好，太忒面了，都在了，我不知道那灯。
0: 啊，
3: 放上这边了再。
4: 可能屁股大，他回家时太短了。他一出头，他就就长毛。
5: 果农着急出手，收购商担心果子存不住，最后只能压价抛售。这几乎是所有鲜食农产品都面临的困局。为了让鲜食产品能够从地头直达客户，山东多年来一直在持续完善进镇到村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但好政策想要落地依然困难重重。就拿冷链进村来说，人力、包装、材料都是成本，快递费太低，快递公司不愿来，但太高，农户又没钱可赚。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镇政府想了一个办法，通过大户带散户，大家抱团和快递公司议价。临沭县大兴镇农业和财经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何山：
6: 河南一家，河北一家，这边一家，代表团，然后领导来吃的建筑，然后再加上上报，争取总公司政策。几个人一看，当时不相信大兴来没弄个弄不了天亮。
5: 临沭县顺丰快递公司大兴镇负责人李家帅：
7: 后来我们谈都已经谈到毛了。
5: 就这样，经过十几轮纷纷毛毛的去谈判，总算把冷链请进了村。李家帅：
7: 那当然，他的单量越高，他优惠接货力度更大啊。因为我们最早和这个美国开始做的时候，他可能一天在几百单，今年最多的一天接近12000单。
5: 冷链物流打通了，一心想做高端市场的大户李家伟，把蓝莓卖到了北京、上海的精品商超。不过部分客户的反馈又给他浇了一盆冷水。临沭县大兴镇蓝莓种植户李家伟：
8: 天气太热了吧，市场反馈这个坏果率比较高，损耗比较大嘛，所以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从源头就给他控制这个果子的品质吧。
5: 为了稳住品质，不少大户开始谋划着打造冷库，但冷库也不是想建就能建的。临沭县大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小勇：
9: 我们周边的土地啊，大部分都是这个集民农田，它无法进行这个冷库的建设。但是呢，它又有这种实际的需要，我们党委政府啊，肯定不能袖手旁观，全力以赴的为它解决相关的困难和问题。
5: 在摸排了有建设需求的种植户后，当地一遍遍往自然资源规划、住建等部门跑，逐地块找办法、捋路径，最终在合规区域内帮农户建起了冷库。临沭县大兴镇蓝莓种植户李家伟：
8: 原来是嘛，采下来抓紧带走。怕在家里坏了，现在不用了。现在我们有冷库，因为到了晚上，老百姓有不少放我这里的。
10: 那你怎么收费？
8: 我不收费，免费的嘛。
5: 但几个大户建的冷库毕竟规模有限，散户们没钱建，总是临时借用，也不是长久之计。临沭县大兴镇蓝莓种植户王旭峰：
11: 空调都不舍得开，你冷库更不舍得开。
10: 啊，
11: 那一个机子一天得100块钱电费，你五个机子就是500块钱，把本钱在家卖了。
5: 散户们都抱着这种想法，因此镇上的蓝莓市集依旧繁忙，但大家依旧在压价与贱卖的圈子里打转，这也导致了镇上错失一次壮大产业的好机会。临沭县大兴镇党委委员沈延旭：
12: 南方有一些企业呢，他是做这种深加工的二产的，他对我们的这边的面积非常认可，最大的顾虑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散户经营，没有一个统一的运营主体，追溯成本很大，所以说对于一些二产来的投资的机会就这样错失了。
5: 这次措施让当地下定决心跳出小修小补的思维，推进系统性长远性的产业升级。他们积极对上争取，由临沭县国有平台公司投资建设产业园，并帮助引进行业龙头企业运营。当地则拿出5个地块打造冷库，让村里的蓝莓都能够从地头1小时内进冷库。临沭县大兴镇人大主席胡尊上：
13: 我们再建一个高标的这种大型的这个冷链市场，我们就可以给老百姓提供一个相对有底气的一个交易信任。冷库开始招引加工车间做准备了，那个地方还有我们一个高标的蓝莓示范棚。
5: 这个产业园计划2027年上半年首用，到明年蓝莓上市的季节，种植户们将不再为卖果子而发愁，产业的升级带来实打实的新希望。临沭县大兴镇蓝莓种植户王旭峰：
11: 太好了，你这不是果子放着一关，人专门的给管了，你不用去操心了。
5: 临沭县大兴镇蓝莓种植户李家伟：
8: 这外贸单是以后的趋势嘛？啊，以后肯定要做精品果子，在我们这边如果说都给普通果子放在一起，它也卖不上价格。
14: 你看政府现在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个产业园，这不我感觉上那里面我们配套设施好了，外面大的客商他就慢慢的他就来了，未来可期。
15: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周乃祥主持召

0: 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围绕学习贯彻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等进行交流研讨，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落实落细管党治党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政府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山东台消息，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完善府院联动机制，推动府院双方信息畅通、资源共享、工作协同，在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优化一流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等方面务求实效，让联动效能覆盖更广泛、服务更精准、成效更显著，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持续净化烟草市场环境，坚持系统施策，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方位加强监管执法，一体推进打、防、管、治、宣全链条常态化治理，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0: 生活性服务业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涵盖餐饮、住宿、居民服务、健康养老等多种业态。山东把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作为扩内需、惠民生的关键举措，积极推进优质服务供给，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业态焕新，持续增强民生获得感。请听报道。
2: 烈日炎炎，在位于济南中央商务区的齐鲁科技金融大厦，智慧供冷方式正在改变办公体验。与传统中央空调统一控温的模式不同，智慧供冷可以分区分时段精准调节温度。齐鲁科技金融大厦招商运营经理孟莹：
3: 例如在二楼集中办公区，我们将温度精准控制在24度，人员比较少的位置我们可以控制在26到27度。
2: 这套供冷系统由济南能源集团自主研发，它通过智慧监管平台，能够对冷源生产端和用户末端进行统一调度，按需分配。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市冷热联供有限公司运营服务部调度员刘源：
4: 源端就相当于是我们生产一个蛋糕，末端就相当于给它进行按需分配，能够保证每家每户既使用到自己需要的量，又不造成能源的浪费。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实时采集到用户的用能需求，然后我们根据他们的用能需求进行一个实时的调控。
2: 实现智能调控并不容易，不同业态、不同建筑、不同时段的用能需求千差万别。对此，研发团队深入学校、办公、医院等调研用能规律，打磨出一套能够自学习、自优化的智能算法。济南能源集团所属济南市冷热联供有限公司大数据部研发工程师陆锦鹏：
5: 我们整个团队也是花了1年的时间去调研这个各个业态的这些用户需求，达到一个数据治理比较好的立数据集以后呢，再让 AI 去进行训练，从而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执行效果。
2: 利用这套系统能够节能30%左右，智慧赋能让人们的工作生活越来越舒适和安心。在德州养老示范城，每个入住老人都会佩戴智能手环，它可以实时监测心率、血压等生命体征，一旦数据异常或老人主动按键求救信息，便可直达医护人员。德州养老示范城入住老人李德群：
6: 一旦出现什么情况，它能及时的定位，我们用着它呢也很安心。
2: 一键触达依赖于养老示范城打造的智慧平台，平台整合智能手环和区域里3250个定位点，搭建起一整套智慧监护系统。德州养老示范城智慧监护信息中心工作人员徐敏：
7: 我们从老人发出求救信号到实现救护，时间能控制到2分钟以内。目前我们的救助率也是达到了100%。
2: 以数字技术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加速迈进，未来山东将围绕人工智能、文旅消费、康养服务等领域， 每年促进不少于50项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应用推广，培育100个高价值应用场景。
1: 山东聚焦装备制造业提质增效，引导企业通过科技创新、智能技改、扩能提质，深耕细分市场，加速产业转型升级，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8: 装备制造是工业发展的根基。位于德州的山东永福泰智能制造有限公司以两次极致精度为标尺，深耕石材数控雕刻机研发制造，全力攻坚核心技术，突破轨道运行部稳、减速机精度不足等行业短板，成功撬动雕刻机高端市场。截至目前，企业已斩获20项国家专利，研发多系列特色雕刻设备，有效填补市场技术空白，产品已覆盖全国20多个省市。公司技术部经理徐寻：
9: 两丝相当于200微米，仅有一根头发丝的1/5粗细。我们始终把精致精度作为研发生产的核心准则，雕刻设备只有做到精致极致，才能保障设备耐用性，实现精细化雕刻效果，满足高端市场严格要求。
8: 聚力技术攻关，淄博企业以自主创新抢占高端装备新赛道。山东惠达如墨装备有限公司的多功能水陆两栖作业装备，历经2年科研攻关，成功从实验室迈向生产线。该设备在国内属于首台套，具有抢险救援、河道清淤等多项功能。公司副总经理张硕：
10: 实现量产后啊，我们计划把这项产研融合的新装备积极地给它推广出去，用于汛期抢险、应急救援、河道清理及其他应用场景。
8: 今年以来，聊城、青州等地持续培育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深耕装备研发，推进智能设备迭代升级。在聊城凯聚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企业投资5000万元引进智能化生产线，配套新能源汽车产品。目前2号车间已投产，3号车间设备已进场，正进行调试阶段，全部达产后年产值能达到2亿。位于青州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山东普鼎斗轮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聚焦重型挖掘装备赛道，完成主力机型全面智能化升级，搭载远程遥控、实时监控等智能模块，大幅提升设备作业效率与安全性能。目前企业的全车间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依托升级后的智能产品抢占海内外市场，订单储备持续充足。公司经理贾秀芝：
11: 我们的设备现在已全面迭代升级，以1000型机型为例，设备额定产能每小时1000立方，最高峰值可达1300多个立方，生产效率与性价比呢同步大幅提升，实现了单栏远程遥控操作，既规避现场作业的风险，又能实现监控生产状况，作业的精准度显著优化。
12: 权威发布。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坚决打击毒品犯罪、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13: 去年以来，山东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400多起，打掉制毒窝点20个，破获不省级毒品目标案件59起，开展打击治理海上涉毒走私专项行动，累计破获海上涉毒走私案件40起，专项打击整治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累计缴获上头电子烟20000余件。省禁毒委副主任、省公安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戚思雨：
14: 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抑制毒化学品数字化全流程追溯监管体系，实现对全省12种重点抑制毒化学品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覆盖省内160余家源头企业，对全省30000余家化工医药、基地物流、国际货代、网络运营企业开展全面摸排告知，签订禁毒承诺书。今年以来，累计办理购买证9万余份，运输证5万余份，实现抑制毒化学品行政审批零超期、零延误、零差错、零投诉。
13: 今年以来，全省毒品治理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戚思雨：
14: 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组织主题报告会、禁毒之声特别直播节目、全省毒品集中销毁等系列活动，开展禁毒宣教加效行、 会同教育部门连续11年开展

0: 禁毒知识答题等在校学生毒品预防教育开学五个一活动，组织禁毒宣传近万家等品牌活动，推动禁毒宣传深入千家万户。
1: 1920年由陈望道翻译的首版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马克思主义迅速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100年前，这本书来到广饶县刘集镇，播撒下革命的火种。100年后，书中蕴含的真理光芒依然在这片土地上闪耀。请听报道。
2: 这就是历经了刘集惨案等一系列磨难保存下来的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它的背后是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生死守护。
3: 1925年，山东省最早的农村党组织之一中共刘集党支部秘密成立。1926年，共产党刘宇辉返乡，带回一册珍贵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受其感召，支部书记刘良才开办农民夜校，将深奥的革命理论转换成朴素的语言，带领群众进行学习。东营市历史博物馆原党组成员、副馆长荣子路，
4: 他说是走得慢了，穷撵上；走得快了，撵上穷；不紧不慢往前走，不同掉进穷窟窿，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摆脱贫困。
3: 很快，共产主义星火由刘集燃烧到全县，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1930年，广饶县已成立8个党支部。然而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山东，这本宣言被藏进灶台，塞进粮囤，躲过一次次搜捕。1932年，他几经辗转来到党员刘世厚手中，刘世厚的孙子刘洪业。
5: 当年我的爷爷刘世厚把共产党宣言就藏在这里头。1945年的1月，刘义军突然包围了刘集，见人就杀，见物就抢。爷爷呢已经逃到了村外，看到村里冒起了浓烟大火，冒险潜回家中，爬上五十二墙，把这本共产党宣言从烈火中抢救出来。
3: 火场余生后，这本书又被刘世厚保存了整整30年。1975年，广饶县征集革命文物，历经半个多世纪沧桑的共产党宣言终于重见天日。后经查考，它被认定为国家一级革命文物，全国仅存12本。广饶藏本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在农村地区传播使用过的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共产党宣言陈列馆宣教岗负责人贾明霞，
6: 他率先点亮了鲁北乡村的革命星火，指引着当地革命建设改革各阶段发展实践，塑造出了人民听党话跟党走、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精神底色。
3: 信仰的火种生生不息，据不完全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仅100多户人家的刘集后村，27名烈士为国捐躯，192人参军参干。如今这片被真理之光照耀的土地正深挖红色资源，建成共产党宣言陈列馆、中共刘集支部旧址等红色景点，每年吸引游客超10万人次，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党史教育基地。广饶县大王镇刘集后村两委委员刘春花，
7: 让真理力量在新时代化发全新光彩，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8: 中高考落幕，催生考后消费热，叠加高温催生的清凉消费，我省各地夏日市场持续升温，多元消费齐发力，释放强劲市场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2: 中高考落幕以来，我省各地迎来考后消费旺季，德州、聊城、青岛等地依托国家数码消费补贴等多重政策红利，再叠加商户专属让利活动，让后高考消费逐渐升温。在青岛，商家推出厂家加店补加国补三重让利及凭准考证专属优惠，叠加套购满减、分期免息等活动，助力准大学生们一站式配齐装备。苏宁易购李村超级及旗舰店销售经理张笑，
9: 现在很多大学生选购产品时更看重实用性和性价比，国产品牌特别受欢迎。那我们除了国补政策以外，还推出了套购满减、分期免息这些优惠政策，帮助准大学生们一站式配齐入学装备。
2: 眼下菏泽市定陶区毕业季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学车热、外出旅游成为广大考生暑假的首选。在定陶城区各驾校前来咨询报名学车的市民络绎不绝，学车考证成为他们充实假期、提升技能的首选。

0: 菏泽高考生李崇轩。
1: 趁着暑假时间充裕，赶紧来报名学车，而且现在驾校针对高考生报名还有优惠，练车时间也能灵活安排，以后外出上学放假出行都很方便，多一项技能也多一份保障吧。
0: 随着政府消费券、节能补贴、家电以旧换新等多重惠民红利落地见效，滨州市彰化区的绿色节能智能家电成为居民换代首选，带动家电消费升级。市民王连慧：
2: 想换一台风感更柔和、能净化空气的，现在还有以旧换新和补贴政策，价格很实惠，今天看好款式就直接定了。
0: 在日照2026夏季车展拉开帷幕，本次车展集结了国内外主流汽车品牌，覆盖家用代步、城市通勤、长途出行等全用车场景，全方位适配当下市民多元化的购车需求。日照广电融创中心市场产业部主任姚建军：
3: 本次车展呢，汇聚了40余个主流汽车品牌，400余款燃油及新能源热门车型，还可以叠加省级汽车置换补贴，新能源车置换最高补贴15000元，2.0升及以下燃油车最高补贴13000元。
4: 泰安市泰山区全力招引的蚂蚁工厂巨身机器人项目已实现快速对接、签约落地、提速建设，即将成为泰安市首个巨身智能垂直领域 OPC 产业社区。请听报道。
5: 在位于泰安市泰山区康平纳产业园的蚂蚁工厂巨身机器人项目建设现场，2000平方米闲置载体完成盘活改造，办公、实训、会议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中心已初具规模。企业政府服务部部长宋正学：
6: 项目由泰安市印刷二厂、东泰科技有限公司、北京蚂蚁工厂三方合资建设，创新构建技术方赋能、国企控股、出资企业参股共建模式。
5: 蚂蚁工厂巨身机器人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通过搭建虚拟仿真与真实设备联动闭环，有效破解机器人虚拟训练易、真机落地难行业痛点，使仿真训练成果直接应用于纺织生产、3C 制造、精密装配、产品质检、智慧康养等真实生产场景。目前企业已与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运用这项技术精准向对方提供定制化智能服务。OPC 签约意向人孙海涛：
7: 你像环卫畜牧工作中有一些不清洁的环境，食品类的有一些重复枯燥的装卸、包装、打包类的工作，想通过蚂蚁工厂还动态智能的赋能，解决所从事工作中的一些痛点环节。
5: 项目投产后，计划首批将集聚10支科创团队，落地10家 OPC 公司，填补当地巨身智能产业空白，助推纺织、装备制造、康养等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定向培育智能制造专业人才，打造全市人工智能实训孵化样板。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刘胜南：
8: 我们将持续整合国企、平台、政府、产业四方资源，依托蚂蚁工厂柔性制造与数据采集基地资源，谋划落地机器人整机组装项目，补齐巨身智能全产业链关键环节，全力打造数字经济新高地。
9: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10: 来关注天气。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枣庄、临沂和日照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22号夜间有雾或轻雾，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北部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22到32度；德州晴转多云，18到32度；聊城多云，20到30度；泰安晴，19到31度；菏泽多云转晴，20到30度；枣庄阴转小雨，19到29度；济宁阴转多云，20到30度；临沂多云，19到28度；日照阴，20到24度；青岛多云，21到26度；烟台晴转多云，18到29度；威海多云，18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19到32度；淄博多云，18到33度；滨州晴转多云，19到33度；东营多云，18到30度；济南晴，22到32度。
4: 海洋天气预报： 22号夜间到23号白天，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见多云，黄海中部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2号夜间有雾或轻雾。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南风5到6级，最低气温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5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
10: 各位听众，感谢收听山东新闻联播节目。本期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是由彭博、薛征为您播报的。本栏目通过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感谢收听。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06-96588。
3: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具有补充钙、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保健功能，
4: 孟氏拔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孟氏拔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可调整脏腑功能。咨询电话：0531-8691-1367，8691-1368。孟氏拔罐批准编号辽县广深省第270224-0006号，医疗器械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3: 孟氏牌钙D开软胶囊批准编号鲁氏县广深省第250612-001。
5: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6: FM 92.8
5: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痣。

0: 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除，病从口入。
1: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
2: 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2: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2: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你对天下梅赛德斯迈巴赫 S480 豪华再升级，综合优惠130,000，限时增享。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前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状。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0: 92.8。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持续为您推荐各大直播间同款的大牌美妆正装和人气单品。第一款，兰蔻小黑瓶眼霜15毫升，只要159元。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眼部护理界的常青树，明星级眼部精华，质地轻薄好推开，完全不用担心长脂肪粒，核心成分含双重酵母精粹，主打淡化眼周细纹，改善浮肿和血管性黑眼圈。早晚取米粒大小，轻轻点涂按摩，坚持用下去，眼周肌肤会越来越紧致有神，上妆也不容易卡粉。第二款，海蓝之谜气垫，色号01和03，售价199元。这款是养肤型气垫里的顶流，内含品牌灵魂成分，上妆即养肤，带妆一整天也不会闷痘或暗沉，粉质超细，遮瑕力中上。01号适合白皙肤色，打造清透冷白皮妆效，03号是自然提亮色，适合黄一白到黄二白，日常通勤最百搭。第三款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滋润版和清爽版可选，售价399元。大红瓶在抗初老面霜里一直是封神级别，核心成分能模拟天然保湿因子，从根源改善肤质。这次我们两款都备齐了，滋润版质地偏丰润，适合干皮和混干皮，清爽版是轻奶油质地，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油皮和混油皮用毫无负担，坚持使用，皮肤饱满有弹性，干纹粗糙都能明显改善。除了这三款主打，像纪梵希四宫格散粉、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这些全网爆款彩妆，商城里也都有现货，价格同样惊喜，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一路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到手。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进行挑选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微信那个吻却抹不掉，在这短短一吻间活了千万。我要谢谢你那点率性。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六点。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0: 分。
1: 前主要为在校学者处于求职阶段的毕业生，找他们的电话号码及家庭情况资料，假冒公安民警、学校老师或是医生等身份，与其父母打电话，谎称其在外地求学工作时出车祸需要紧急抢救，要求其父母将治疗费用打入指定的银行卡，从而实施诈骗活动。与此同时，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活动范围渐渐浮出水面，那就在丰都。这电信诈骗案没有传统概念上的发案现场、作案工具，嫌疑人和受害人又没有直接接触，且受害人具有随机性，所以该类案件存在隐蔽性强、取证难、被害人报案不及时及破案成本高等等特点，给侦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0: 给侦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公安刑侦系列作品《中国刑警》，作者公安部刑侦局，主播小南。

0: 彭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

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
1: 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3: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4: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3: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5: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3: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6: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7: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9: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8: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0: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8: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1: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0: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战斗机。
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2: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4: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98.9 亿件，同比增长 4.3%，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 828.7 亿件，同比增长 5.2%。
3: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 2.19 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4: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0: 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0: 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十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我是彭博，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积极培育低空产业新业态，拓展低空应用新场景，构筑低空产业发展高地。
2: 林武会见华润集团客人。
6: 省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乃祥主持。
2: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山东打造工业垂类大模型，以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山东将低空经济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塑造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积极培育低空产业新业态，拓展低空应用新场景，聚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请听报道。
2: 在枣庄低空经济动力谷，山东航景科技公司生产的 FWH-1500 重载无人直升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调试工作。山东航景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宋慧：
3: 它载重是300公斤，续航是6个小时，时速是190千米每小时。主要应用场景呢有森林消防、应急救援、物资投送。目前我们有3架正在生产。
2: 重载无人机翼展跨度从2米到12米不等，这就要求生产厂房层高需在10米以上，柱距不小于12米，地面承重

0: 它载重是300公斤，续航是6个小时，时速是190千米每小时。主要应用场景呢有森林消防、应急救援、物资投送。目前我们有3架正在生产。
1: 重载无人机翼展跨度从2米到12米不等，这就要求生产厂房层高需在10米以上，柱距不小于12米，地面承重

0: 特里自签约到首架无人机下线只用了6个月时间，并带动集聚了8个低空经济重点项目。山东薛金开投资发展集团董事长罗峰：
1: 加速运营多品类飞行器、多类型发动机以及安全飞行控制等项目，不断拉长低空产业链条，力争到2027年

0: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健全完善府院联动机制，推动府院双方信息畅通、资源共享、工作协同，在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优化一流营商环境、增进民生福祉、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等方面务求实效，让联动效能覆盖更广泛、服务更精准、成效更显著，为现代化强省建设提供坚实保障。要持续净化烟草市场环境，坚持系统施策，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方位加强监管执法，一体推进打、防、管、治、宣全链条常态化治理，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权益。
0: 碳素新材料是支撑锂电池、电解铝、特高压直流输变电装备产业的关键配套产品，行业长期存在数据割裂、产能闲置等痛点。山东立足细分产业需求，打造垂直大模型，打通数据壁垒，以数字技术激活新质生产力。请听报道。
2: 位于济南县的山东凯龙碳素科技有限公司正在根据交易小智平台推送的订单有序发货，这种有条不紊的生产在过去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奢望。山东凯龙碳素科技有限公司安全环保总监刘传军：
3: 以前整个行业上下游的供需需求情况不是共享的，客户短期长期的需求我们也预判不到，有时我们会出现订单不足的情况。这两年呢，我们公司经营改观特别明显，产能利用率拉满，对比之前呢，整体营收提升了15%左右，运营成本降了近10%。
2: 这样的改变来自交易小智平台的支撑，该平台是山东工业领域行业大模型接榜挂帅攻关行动的重点项目之一，由位于潍坊的交易数科接榜，聚焦解决碳素行业供需失衡、产销错配等全产业链难题。山东交易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边涛：
4: 我们接榜挂帅这个项目的底气呢，来自于5年来我们在碳素电商行业积累的这些个行业的供需、交易、生产全链路的垂直的行业数据。
2: 手握海量行业数据，企业原本信心满满，可项目刚启动就遇到了坎儿。数据如何实现高效智能运算，他们没有积累。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园党委书记刘彦明：
5: 我们对接高校和科研院所，寻找就是既懂软件算法又懂企业实际生产的专家人才。经过多方考察，最后我们推荐了山东理工大学的赵振宇教授担任公司的科技副总，他的团队长期从事算法研究。
2: 山东理工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教授赵振宇：
6: 我们主要从数学建模和算法设计的角度呢，参与了技术方案的论证，引入了数据清洗、数据增强、指标体系建模、多目标优化和语义识别等方法，把企业的业务需求转化成了可计算、可验证的算法问题。
2: 在政府牵线、高效赋能下，行业内首个碳素垂直大模型交易小智顺利投用，平台集纳原料采购、订单匹配、物流运输等功能，目前已服务1600多家企业，覆盖全国45.6%的碳素产业主体。平台还倒逼企业数转质改。凯龙碳素最近就对生产、检测等重要环节进行了数字化改造，核心工序智能化水平提升至85%，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大幅提升。山东凯龙碳素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霞：
7: 我们将依托这套数字化平台做支撑，计划今年扩产20%，加大对国内外碳素企业的供货量。另一方面，依托线上远程验厂功能，对接海内外客户，共享云端数据，协同拓展海内外碳素市场。总体来说，我们

0: 家服务商入驻，4000多套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像摆在货架上一样可供挑选，克服了不敢转的心病。针对不愿转和不会转，超市里还有针对性的免费良药。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负责人、浪潮云珠工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山东有限公司总经理崔永生：
1: 就像我们买东西一样，就是可能买了这个东西怎么用我不会，甚至说这个东西能带来什么效果我也不清楚，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就给他提供试用的机会。这是我们这个零元超市，我们人员也会跟上去培训，就是说只有让他真正感觉到数字化转型给他带来的这个效果之后，他才愿意买嘛。
0: 心动后的塞克塞斯当天就从超市里挑选了历下区本土数字化服务商山东创先。这是一家成立10年的登龄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尽管他们技术成熟，但市场开拓仍然艰难，挺过层层筛选。2024年他们成为加入数促中心的首批服务商，既有了背书，又是一种反向监督。山东创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政策中心总经理刘德华：
2: 之前的时候我们的市场模式都是我们主动去找企业，通过比如说陌拜或者是电话的方式，进度就非常的缓慢。加入数促中心之后，我们整个的拓客的较以前提升在30%以上。
0: 创先派出团队入驻塞克塞斯后，历时近半年，对采购、生产、销售、人事考核各个环节都做了数字化改造，数字化水平达到 L2 级及以上。国家还有一笔补贴，国家补一点，服务商让一点，企业出一点，三方共同努力。今年1月1号，塞克塞斯的数字化信息管理平台正式启用，还有20多家经销商同时入驻，此后企业的运行变化巨大。塞克塞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龚克勇：
3: 这些知识咱就都已经取消了，都会在线上审批了，可追溯性很强，消费订单的这些处理是我们感觉最少得提升了30%嘛，成本核算的这块提高比较大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准确率应该是能够提高到99%以上了，算是物有所值吧。
0: 凭借良好的运营模式，这个国家级中小企业数促中心已累计为2.8万家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站式数字化转型服务。负责人骄傲地介绍，这里已经成为全国参观学习的热门打卡地，并在全国建起26个分中心和服务站，山东样板走向了全国。不过，历下区的探索还没有停歇。今年他们提出要打造数字产业引领区，进一步向人工智能迈进。济南市历下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志文：
4: 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数字化转型之后为后续开展这个人工智能的进一步的应用带来更好的优化的条件。一个呢，就是在算力、网络和数据端发力；第二个呢，就是要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要强化要素保障。我们现在应该到了一个风口，所以要紧紧地抓住。
5: 权威发布。
6: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坚决打击毒品犯罪、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0: 去年以来，山东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400多起，打掉制毒窝点20个，破获不省级毒品目标案件59起，开展打击治理海上涉毒走私专项行动，累计破获海上涉毒走私案件40起，专项打击整治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犯罪，累计缴获上头电子烟20000余件。省禁毒委副主任、省公安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戚思雨：
7: 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抑制毒化学品数字化全流程追溯监管体系，实现对全省12种重点抑制毒化学品全流程数字化管控，覆盖省内160余家源头企业，对全省30000余家化工医药、寄递物流、国际货代、网络运营企业开展全面摸排告知，签订禁毒承诺书。今年以来，累计办理购买证9万余份，运输证5万余份，实现抑制毒化学品行政审批零超期、零延误、零差错、零投诉。
0: 今年以来，全省毒品治理体系持续健全完善，毒情形势持续稳中向好。戚思雨：
7: 围绕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组织主题报告会、禁毒之声特别直播节目、全省毒品集中销毁等系列活动，开展禁毒宣教加效行， 会同教育部门连续11年开展禁毒知识达。

0: 题等在校学生毒品预防教育开学五个一活动，组织禁毒宣传近万家等品牌活动，推动禁毒宣传深入千家万户。
1: 把政策编成

0: 宣教家校行，会同教育部门连续11年开展禁毒知识答题等在校学生毒品预防教育开学五个一活动，组织禁毒宣传近万家等品牌活动，推动禁毒宣传深入千家万户。
1: 把政策编成

0: 遍补加国补三重让利及凭准考证专属优惠，叠加套购满减、分期免息等活动，助力准大学生们一站式配齐装备。苏宁易购李村超级旗舰店销售经理张笑：
1: 现在很多大学生选购产品时更看重实用性和性价比，国产品牌特别受欢迎。那我们除了国补政策以外，还推出了套购满减、分期免息这些优惠政策，帮助准大学生们一站式配齐入学装备。
0: 眼下菏泽市定陶区毕业季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学车热，外出旅游成为广大考生暑假的首选。在定陶城区各驾校前来咨询报名学车的市民络绎不绝，学车考证成为他们充实假期提升技能的首选。菏泽高考生李崇轩：
2: 趁着暑假时间充裕，赶紧来报名学车，而且现在驾校针对高考生报名还有优惠，练车时间也能灵活安排，以后外出上学、放假出行都很方便，多一项技能也多一份保障吧。
0: 随着政府消费券、节能补贴、家电以旧换新等多重惠民红利落地见效，滨州市彰化区的绿色节能智能家电成为居民换代首选，带动家电消费升级。市民王连慧：
3: 想换一台风感更柔和、能净化空气的，现在还有以旧换新和补贴政策，价格很实惠，今天看好款式就直接定了。
4: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山东组织十家企业参展，同期举办的链上山东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交流会吸引19个国家200余位代表参会并对接洽谈。山东与白俄罗斯、塞尔维亚、迪拜签署三份合作备忘录，打通东欧物流枢纽，抢占中东贸易桥头堡，推动山东供应链从买进来向建通道升级。
5: 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2026年端午节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851.2 万人次，营业收入 3.5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3.3% 和 2%。全省公共文化场馆服务人次 186.04 万人，同比增长 8.37%。
6: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气象服务站。
4: 来关注天气。23号白天到夜间，枣庄、临沂和日照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晴间多云。临沂、日照半岛地区23号夜间有雾或轻雾，南风3到4级。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最高气温，德州、滨州、济南、淄博和潍坊北部32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6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全省各地天气情况：济南晴转多云，23到30度；德州多云转阴，21到32度；聊城多云，21到30度；泰安晴，20到31度；菏泽多云，21到30度；枣庄阴，19到29度；济宁阴，20到30度；临沂多云，20到28度；日照阴，20到24度。青岛多云，20到25度；烟台晴转多云，19到28度；威海多云，19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20到32度；淄博多云，21到33度；滨州多云，23到33度；东营多云，22到30度；济南晴转多云，23到30度。
5: 海洋天气预报。23号白天到夜间，黄海中部天气阴，局部有阵雨转多云。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天气晴间多云。渤海、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南风5到6级，黄海中部南风转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1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5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3度左右。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郝飞鸿，编委贾小飞，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7: 移动爱家亲情网。

0: 刷新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心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6: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5: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依然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6: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5: 买手机到联通。
7: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0: 新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我努力活着，年年等着你们回来。据媒体报道，迄今已有2000多名女孩从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走出大山，也有不少女孩大学毕业后违背了张桂梅校长当年走出大山就不要再回来的叮嘱，重新

迄今已有2000多名女孩从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走出大山，也有不少女孩大学毕业后违背了张桂梅校长当年走出大山就不要再回来的叮嘱，重新回到大山里当起了教师、医生、公务员。张桂梅啊，也收回了当年的话，对哭着不愿离校的学生表示，她会在大山里等他们回来。华坪女高

对哭着不愿离校的学生表示，他会在大山里等他们回来。华坪女高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张桂梅校长拼命把女孩们送出去，让他们上大学见世面，走出大山就不要再回来。这话听着狠，其实是一个老师对女孩们最深的疼爱。好不容易出去了，别再回头吃苦了。可偏偏有不少女孩大学

毕业后不听话了，他们回到华坪，回到县城，回到乡镇，当老师，当医生。张桂梅嘴上说别回来，真看见女孩们回来了，又红着眼圈说要努力活着，等他们回来。这话里头的滋味，真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懂。

出去，去大城市读了大学，见了世面，算是逆天改命了。再回去，不是走了回头路，辜负了张校长一片苦心吗？可是这些女孩心里比谁都清楚，她们回来不是没别的地方去，而是想明白了自己该干什么。她们比谁都更了解大山里的苦，比谁都更清楚知识能改变什么。当年是张

他穷尽一生种下的那些种子已经长成大树，也开始为别人遮风挡雨了。而这也正是教育的意义。警方跨省侦办五粮液假酒案，却扣了159瓶茅台酒。三年后，被扣押的茅台酒出现多瓶缺失，还有空瓶的现象。茅台酒去哪儿了呢？2023年，四川宜宾珙县警方前往沈阳查假五粮液，却扣走酒商何先生的159瓶茅台。此后，警方以其涉嫌销售假酒移送检方起诉。今年5月，何先生在珙县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查验发现，多瓶高价茅台酒缺失，部分茅台酒已被开启变成了空瓶。近日，宜宾市公安局都审支队工作人员回应媒体记者，正进行内部调查。确实啊，该好好查一查，因为这事儿实在是太蹊跷了。首先，茅台酒该不该扣押？一码归一码，酒商涉嫌售卖假酒应该被调查处罚，警方办案也应该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和法定程序。既然查的是五粮液的假酒案，那么茅台酒就不存在证据法意义上的关联性，就不应该扣押。早在2017年，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就要求不得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2021年，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禁止逐例性执法七项规定进一步要求，要严格区分违法犯罪所得、合法财产和其他涉案财物。违法所得要没收，违法证据要扣押，但是办案机关对象的合法财产不应该滥用扣押措施。办案如果搞搂草打兔子，就可能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运作。案子还没有办结，企业可能就黄了，这不利于维护良性的营商环境，对于涉案企业那也是法外之刑。其次，茅台酒不该消失。依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扣押物品必须当场清点登记，全程密封，专人专库保管，任何人不得私自拆封取用处置扣押物证。但是现实却是159瓶被扣押的茅台酒被随意摆放，有的已被开启变成了空瓶。谁打开的酒瓶？酒有没有喝到肚子里？喝到谁的肚子里了？159瓶茅台酒那可是值不少钱呢，不应该消失在严肃的办案场所。当地公安启动内部调查是修复公信力的第一步。要是内部调查不行的话，有必要让监管部门来查查，因为查封的茅台酒到底是怎么回事，又怎么少了，酒瓶又怎么空了，公众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答案。近日，关于周冬雨话剧不背台词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有剧迷表示，花费880元买了一张阿那亚戏剧节的开幕大戏门票，冲着余华 IP 和豪华的演员阵容兴冲冲地坐下来，结果发现台上的周冬雨、段奕宏、陈明昊三位主演全程依赖提词器，甚至直接手拿纸质剧本朗读台词，其中周冬雨照着念还多次出错笑场。事件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人疑惑舞台剧演员背台词这件事儿到底是个什么标准。首先，演员能不能上台以后照着念台词，这要分情况来说。台本可以拿上舞台，但是要分清不同阶段，比如在围读阶段、粗排阶段，演员可以边拿剧本边排，但是到了丢本阶段，就是串排、连排、带装合成、技术彩排的阶段，导演一般都会要求全程脱稿。对此，杭州某剧场的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舞台提词器不是不能存在，但是它的功能是保险，不是拐杖。之前赖声川就曾经公开表示，有年轻演员让对手把台词贴到身上，把别的演员变成人肉提词器照着念过关，根本不背词儿。对于这样的演员，他说，我一点合作的兴趣都没有。其次，台词对于演员

0: 又意味着什么。据早先的报道，凭借我的团长我的团摘得白玉兰奖，这回又掉到坑里的段奕宏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过，当初拍《大秦赋》的时候，他和李乃文、辛柏青、张鲁一坚持用同期声，大段的文言文都能全部的吃透熟记，还说台词是我们的一条腿，说得多好啊。可是不知道这回连一条腿都给丢了呢。对话剧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大小演员、新老演员，上台不配词儿，依赖提词器，这不仅仅是态度问题，是职业素养不过关，更是对花钱看演出的观众不尊重。当然对老戏骨来说只是偷懒省事儿，对那些年轻演员、流量花朵来说，那是个巨大的困难。功力不够，本事不过硬，素质不过关，台词都背不过，搞不懂，比着念都念不好，甚至靠数数对口型，那可就是愚弄观众，就不该吃这碗饭。背不住词儿，你上啥台啊？念不清词儿，你演啥戏呢？演员们总是说舞台是神圣的，可是这神圣不是喊出来的，最保底的也该是一句台词一句台词的背出来的吧。事件引发舆论以后，文成还有三场演出等待上演，咱是等着看戏还是看热闹呢？还真不好说，只能是一声叹息了。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常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

0: 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1: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医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2: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0: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

0: 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2: 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
3: 今天开始，高考的成绩就要陆续公布了，同学们也会陆续收到开始填报志愿的准备工作。最近有这样一种说法，所谓的职业本科的专业代码无法考研流传起来，那么这个情况属实吗？真相是什么样的？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4: 近期网传职业本科专业代码受限无法考研，面对这样的说法，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谢永华回应，这样的说法并不属实。
5: 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颁布，明确规定了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的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的机会。职业本科颁发国家认可、学信网可查的全日制本科学历与学士学位证书，在证书效用方面与普通本科价值等同，两者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率，不存在学历门槛的区分。
4: 根据介绍，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属于同一层次、不同类型。职业本科的培养模式是产教融合、科教融会、校企合作。职业本科培养出来的是高层次应用型、技术型人才，是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谢永华介绍，
5: 那么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作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学校，多年来已经有一大批毕业生顺利考取了各地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升学的路径十分通畅。学校近两届毕业生中，考研成功的学生达600多人。那么2025年呢，我校成为全国首家公办职业本科高校硕士点建设单位，首批主要是在机械、电子信息和能源动力三个专业硕士类别进行培育建设。
2: 停车只是多待了一分钟，但是却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停车费。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曾经让很多人很困扰。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而且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停车收费新规怎样让有限的停车位高效服务于更多短时停车需求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6: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7: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6: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 21.6 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8: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6: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

0: 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两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一个小时、两分钟、三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0: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3: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0: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4: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道路停车白天时段已普遍以15分钟或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夜间也可能以2小时为计费单位，核心区域停车甚至开始按分钟计费，这样就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0: 郑翔认为，从城市停车管理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确调节道路停车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加快流转的同时，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对停车行业来说，使得停车场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更关注精细的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
5: 现在当您去超市货架子上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很多种不同名称的所谓养生水，什么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陈皮山楂饮等等，它们通常显示是添加了谷物杂豆、果蔬或者是草本原料的预包装饮料。有人觉得它们比奶茶、碳酸饮料更好喝，而且还能起到食疗滋补的作用，甚至可以替代白开水。那么养生水真的养生吗？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6: 记者在商超随机挑选10个品牌的24款养生水产品，发现营养成分表中能量、脂肪和糖的含量均标注为0的产品共18款，其余6款虽然标注了一定数量的能量和糖，但其含量也大幅低于绝大多数奶茶、果汁和碳酸类饮品，且脂肪含量也均标注为0。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
7: 按照我国的食品营养标签的标准，如果要想合法标注零卡、零脂肪、零糖，那它就要100毫升的液体里边能量值低于17千焦耳，脂肪含量、糖的量要低于0.5克。也就是说，含量低到一定的程度，基本上你喝它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会增加热量值或者是增加糖和脂肪的摄入了。所以说，对于需要控糖的人，或者是需要减肥

0: 预防体重增加这样的人来说，他喝这种特别低糖含量、脂肪含量、特别低热量的这些饮品，要比他喝普通的甜饮料和奶茶要更健康一些。
1: 记者另在这些养生水的配料表中看到，尽管一些产品添加了山楂、红枣、桂圆、苹果汁、梨汁等成分，甚至蜂蜜这样的糖类物质，但糖的含量依然低至零。极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热量、脂肪和糖，就意味着绝对健康吗？范志红表示，这要看配料中是否额外添加了香精和赤藓糖醇等甜味剂。
0: 糖和糖醇听起来是很像的，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不一样，在人体当中的代谢和吸收的效率也是不一样的。赤藓糖醇可以算零热量的一款甜味剂，加了它呢，也不影响是一个零糖的饮料。但虽说如此，我们也要注意它的量到底有多大。如果喝着明显有甜味的话，那么赤藓糖醇的这个量实际上都会在 5% 以上，甚至会更高。有研究发现呢，摄入赤藓糖醇比较高，比如说30克这么一个量，那么它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就是会使那些形成血栓的一些代谢的物质大幅度的上升。量足够多的时候，仍然可能对人的健康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1: 记者在商超走访中了解到，很多养生水产品会以真材实料、细煮慢熬等为卖点，配料中又常出现红枣、枸杞、人参、黄芪、银耳、罗汉果等具有传统食养色彩的原料，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联想，它们不是普通饮料，而是可以实现某种功能的饮品。对此，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强调，喝养生水并不意味着能实现真养生。
2: 用它们来泡水或者煮水，它的那些特有的成分一般多少会有多酚类的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对于健康是有些好处的。但是你能够泡进水中的其实是比较有限的，你所希望的那些所谓的养生成分还是说功效成分也罢，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有一点生物活性成分，然后有一点风味，它补充了身体所需要的水，又没有给你带来额外的糖和脂肪热量，这是它的养生价值所在。
3: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高级别谈判已结束，各方在积极氛围中取得突破进展，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夏巴兹表示，各方还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同时启动技术性会谈。
4: 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出现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说，他将在党首选举结束前继续担任首相，并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他还表示，将给继任者充分而明确的支持。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薛征、彭博代表本期责任编辑郝飞鸿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5: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6: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河壮阔，青春

0: 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联通换新正当下，暑期大放假，
3: 办理联通真享套餐，换机享国补、联通补、换新补三重补贴，
2: 高端手机半价购，热门手机一元抱回家，最高直降5800元，
3: 联通万家门店好礼领不停，
2: 买手机到联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This is Radio
5: 92.8。
6: 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7: Ladies and gentlemen，
6: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